0: 采摘，忙个不停。熟悉乡村生活的阿丁和小月走进田间，以质朴真实的镜头语言，直观展现缙云高山优越的生态种植环境，生动呈现缙云茭白清甜爽口、肉质细嫩的优良品质，让全国网友沉浸式感受缙云特色农产的独特魅力。
1: 缙云的茭白我很早就了解过了，是生态种植的好材料。

0: 农户增收。
1: 短视频作品在微信视频号上线后迅速出圈，视频下方附上购买链接，流量快速转化为销量，上线仅一小时便接到了500多笔订单，火热的销售势头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在黔鹭乡绿龙蔬菜冷库分拣中心，村里10余名妇女分工协作，清洗、分拣、打包流程高效运转，让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增收。
2: 今年乡里请那个阿丁夫妇来收夹板，今年那个夹板不要拉着下面去卖了，今年加

0: 在家门口就有钱赚，能有活干，眼里有光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很值得。能做这样的事情也特别幸福，特别有价值。这也是我们当初回到乡村最初的想法。
1: 截至目前，此次短视频助农活动线上订单已突破6000单。按照缙云高山茭白电商主流售价43.9元每5斤计算，累计销售额

0: 几代缙云人的城市记忆。近日，葛如亮教授之子葛小芳专程到访缙云，与当年参与影院建设、亲历落成全过程的老人共同梳理这座地标建筑背后的设计往事。
1: 当天上午，葛如亮教授之子葛小芳、原缙云县电影公司经理陈德田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

0: 城荣获浙江省优质工程奖，影院建筑被选为同济大学80周年校庆的优秀建筑设计，并参加国际建筑博览会。
1: 我这次来想法也是，我就想尽量补充一些，就是当时设计时候我父亲的那个想法，这样子就这个想法就可以将来一直留下去。

0: 市民游客日日可赏非遗风采，时时感受市集热闹。
1: 我也第一次来这边，就是感觉这边的集市非常有那种传统文化的氛围，所以我拿了相机，然后也拍了非常多的照片视频，准备发在我的个人媒体账号上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边这样浓厚的氛围。
0: 沿街主干道上数百个摊位有序铺开，琳琅满目，特色美食、日用百货、文创好物、农特产品、服饰玩具应有尽有，阵阵

0: 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卢爽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请卢爽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在夏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药哈。像这个阶段在医院的话，你们开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这类的方子呢？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这个身体感受啊，还有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基本上都是与这个暑气有关的。
0: 所以呢，

0: 呢，哎，大多也都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用。你用着用着你就发现，哎，怎么感觉并没有很实质的效果，它反而更严重了呢。
1: 嗯，
0: 然后那次罗双老师就跟我说，其实啊，是你这用反了。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寒凉的一些中药去给它去火，反而是要增加你的就是这个水。

0: 哎，然后他的这个，这是他的学名。
1: 嗯，
0: 啊，
1: 哦，他的藤也可以入药，
0: 也可以入药。
1: 嗯，一般在我国哪些地方比较盛产金银花呢？
0: 咱们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就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哎，都是产金银花的，
1: 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对，
1: 嗯，要是在家种呢，自己也能种，但是
0: 也可以
1: 种，得有院儿的那。

0: 就可以了。那可能在这个茶叶店买的这种，而且样子又好看，比如说像胎菊，其实我就很爱喝胎菊，
1: 对对，
0: 这个味道也好，
1: 对。
0: 然后加点冰糖之后呢，整体的口感，这个入口的感觉会更舒服一些。那如果是这段时间你觉得我这个火气比较大，我希望是通过菊花茶来给我降火的，那这个时候选择去医院开的菊花就更合适一些。那去医院一般开的是杭白菊是吗？
1: 对，我们是这个杭白菊比较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用贡菊，贡菊是有一点点偏绿，但是贡菊的价格高，你要把这个开在老百姓的方子里吧，大家受不了，所以一般常用的还是杭菊比较多。
0: 哦，
1: 嗯。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有一次我喝。

0: 配的呢，也就是像会给它平和一下，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比较寒凉，也
1: 对。
0: 是偏寒的这种，我们一般在用的时候呢，会给它做一个调中的一个方式，一般就用枸杞，是吗？
1: 对，一般因为枸杞呢，它也是平和的，然后相对的就是会比它这个温热一些。哎，它滋阴补肾呀，一般情况下。

0: 那就太好了。
1: 直接拽下来，然后嚼一嚼，就跟嚼那个牙膏似的。
0: 对对。
1: 哎，那咱们既然说到薄荷，就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薄荷。刚才提到了两次薄荷哈，就第一个，咱们在说金银花的时候，它可以和薄荷相搭配；说菊花的时候，薄荷还可以相搭配。这薄荷确实在夏天它用处比较广泛，不光是我们在喝冷饮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暴打柠檬茶，它也会加点薄荷；喝鸡尾酒的时候，也会用薄荷做个点。

个儿男生，这就在自己的朋友圈炫出了一个炭黑色的啊，看上去呢非常像样的一个山地自行车，孩子底下发了六个字，嚯嚯嚯，嘿嘿嘿，能看出来是特别的高兴啊。这七月份中小学生放假了之后，这户外品类当中骑行品类销量迅猛增加，公路车、山地车、青少年自行车啊，就满足了

0: 一大篇呢，说的全都是注意交通安全。
1: 没错，首先是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未满12周岁的不许骑自行车啊，未满16周岁的不许骑电动自行车啊，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乐，不要打闹。
0: 嘿，说的全是他们的常见现象啊。
1: 嗯，尤其是入伏之后，这天啊变得雨水越来越多了哈。人家那提示里也提到，如果遇到了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得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高压线啊，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变压器啊、配电箱啊、高压电线等等一些危险物，也别在机动车道出入口、马路边或者是车辆盲区内到处瞎骑瞎玩。
0: 嗯，
1: 不能够随意的

快速，所以它的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的。其次呢就是它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的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的越窄，它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

0: 车的这个安全问题。刚才咱们说了，好车得有好刹车，但是呢，那好车一般来说啊，它也更有可能有好速度，就是有高速。这速度一快呀，这车这安全它就好不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组织者纳亮给咱们说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这一类变速自行车它的安全问题。
1: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吧。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0: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1: 最起码能到30是没问题的。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乘坐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

0: 骑自行车跟你一样上下学哈，那什么花样都折腾过，还受过伤。你看我这个左脚，我就不让你看了啊，塞到链条里过，都塞到链条里。你想这花样翻新的哈，我骑的时候啊，正着骑，哎，然后呢，我侧着骑，然后呢，用这个右脚，哎，一个脚踩这个踏板，自己带自己，你能理解吧？就自己带自己的骑，自己坐到前面的大杠上，然后呢，自己呢又坐到后座上，哎，还是自己带自己。
1: 这都是不对的骑行方式、啊、
0: 对对对，这都是不对的，就一路上啊，就不停的折腾啊，我还站着骑过，就两只脚啊，都站在这个大梁上。
1: 对，
0: 然后撅着骑，
1: 甚至有一些孩子都可以大撒把。
0: 哎，大撒把，我敢，当然时间不长。
1: 对，我们在这儿要这个严正的提醒啊，这样的一些玩耍式的骑行，在非交通道路的，你比如说体育场啊，或者院里啊，可以试试，但是那也是充满危险的。一旦进入了这个交通道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骑行的稳定性。
0: 是啊，而成年人骑行呢，往往就是享受这一路。

0: 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啊，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2: 氨是指的饱和脂肪酸，就是和牛羊肉、猪肉这个油脂一样，它都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加氢，就是通过人造的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咱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呢在体内不被身体所接受，因为它不是一个自

0: 非反式是天然的，就是牛羊肉啊、猪油啊这种脂肪。
1: 嗯、
0: 然后，嗯，反式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加氢而造出来的人造的黄油或人造的奶油或者植物植脂末或者代可可脂、
1: 嗯、
0: 或者氢化植物油里面、
1: 嗯、
0: 对这个东西呢都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摄入体内之后，因为它的代谢不完全，容易在体内残留。嗯，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冠心病一类的。
1: 哦，
0: 嗯，所以反式脂肪酸呢是特别不提倡大家使用。如果说动物油，比如说像这个牛油，
2: 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3: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凯飞。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三伏贴不能乱贴，这七类人千万别用。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

便是否适合自己，哪种病症适合三伏调养。三伏天适合冬病夏治，所谓冬病不是指夏天才得的病，而是好发于冬季或御寒加重的问题，比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关节炎、体虚易感冒等，根源多是阳气不足，寒气积聚。三伏天是全年阳气最盛的时候，借这个时机顺势调养身体，有助于清除体内寒湿，扶正去邪。但需要注意的是，冬病夏治要根据体质特点。误区一，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以热制热本身是没错，但只适合特定地域或特定体质的人。北方人三伏天养生要点：温阳散寒，固。

贴的六类人：一、呼吸系统虚寒人群，过敏性鼻炎、慢性哮喘、体虚易感冒；二、脾胃虚寒者，胃怕凉、食凉腹泻；三、寒湿性骨关节疾病，阴雨天或者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四、阳虚的亚健康人群，

者。五、特殊生理的人群，比如孕妇、经期量大的女性。六、三岁以下婴幼儿。七、结节和肿瘤患者且体质偏热。今年三伏贴的贴伏时间是初伏7月15日，中伏7月25日，中伏加强8月4日，末伏8月14日。贴敷无需严格限定在当日，前后3天均可。今年三伏贴有40天，许多人认为这种加长版的三伏较为罕见，实际上近年来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今年中伏较长有20天，所以中伏额外增加一贴。误区三，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比如广东凉茶主要针对当地人脾虚湿热的体质，药性偏凉，而有些北方人啊喝广东凉茶容易腹泻，就是因为体质不匹配，所以各地的三伏养生茶应有所差异。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金云栏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可视化广播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246听到，那是重播啦。好，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几天呢，天气预报啊是显示有雨的啊，今天是小雨转多云啊。目前为止啊，县城好像这个雨还没有下下来。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到了明天周二啊，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到了周三是小雨转晴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6，最低温度25。周四是小雨转晴，周五是小雨转晴，周六也是小雨转晴啊。也就是说这周差不多都会有这么一点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啊。

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还有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啊，以独唱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少年狄少啊，与初入长安城的这个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一个奇幻故事。还有一部是关于这个跟《西游记》有关的啊，叫做《悟空大圣》啊，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讲起，从灵台。

过去了，这片土地发生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青山绿水间收获了崭新的生活。一部纪录电影啊，还有一部是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几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遭遇了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呢，一条来自1979

场跨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这个听完这个电影描述，我相信科幻迷应该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哈。那各位啊，这个在这个暑期档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好的电影呢？都可以跟大家。

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这个男子啊，一家五口从内蒙古旅游完之后呢，准备回宜昌啊，湖北。他嫌五个人的机票5000块钱太贵了，然后呢就灵机一动，花30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打算边开边把特产拉回去啊，说还能省机票。谁知道呢，半路车抛锚了啊，你想3000块钱的这个面包车，它这个性能啊肯定是差一点的。抛锚了，这个拖车花了八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滋生很多这种细菌呀、真菌。当我们的皮肤接触这些细菌和真菌的时候，发生一些炎症反应，或者是说原有的炎症反应出现了一个加剧严重的这种情况，那么他湿疹的这个病情，包括他瘙痒的这种程度就会更为剧烈。
1: 嗯，
0: 再加上呢，我们在高温高湿热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这种心情的这种烦躁，
1: 哦，
0: 导致我们的这。

0: 这个的部位，
1: 手脚，
0: 哎，手脚
1: 是在手脚背还是手脚心呢？
0: 手脚背和手脚心都有可能，
1: 都有哦，
0: 嗯。
1: 你看这个小乐他就说，他说每年夏天他的手上就会起一种小水泡，很痒，嗯，他想问这是湿疹吗？
0: 这是湿疹，这是一个类型的湿疹。其实湿疹它可能表现的是不一样的，同时，比如说我们的部位不一样，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一个

0: 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烧灼感，就是除了有瘙痒的感觉，它甚至有这种烧灼感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1: 是湿疹、哦、
0: 哎，这是湿疹。那么湿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百变多样，我们叫从我们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皮疹的多形性。皮疹多形性呢，它就是说不是都长一样、
1: 哦、
0: 就是说可能是红斑它是湿疹，哎，可能是丘疹它是湿疹，它可能是就只有水泡它也是湿疹，或者是说就是

0: 说说高温高湿湿疹怎么除。看这个湿疹，如果想要判定的话，还真得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判定。自己我觉得就是什么痒啊，然后什么起了，诶，它的那个比如说大小范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大小和范围只是我们评价湿疹严重程度的一方面，并不是作为我们的诊断的标准。

0: 腿的这个正面，我们叫小腿这种深侧面，
1: 哦，
0: 因为小腿深侧面更容易受到这种风邪这种侵扰，同时呢它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我们讲这种肌肉组织，它和这个我们的小腿这种屈侧面相对要少一些，它的这种血液的这种对于皮肤这种濡养要相对少一些，那就容易出现这种慢性这种干燥性的这种湿疹，尤其是像年龄大的这种患者在这种秋冬季更容易出现。

0: 病，它并不是一个只是眼前的一个疾病，它就像内科的高血压呀、糖尿病是需要一个长期慢性管理的这样一个一类疾病。
1: 它也算是慢性病，
0: 它也算是慢性
1: 慢
0: 病，
1: 性皮肤病。
0: 对对对，是的，
1: 哦，那大家想跟它和平共处的话，一方面在急性发作期，您得抓紧时间来治疗它哈，尤其是在痒的时候，怎么办？俩字儿挠挠。可是这个挠是不是有一些就会因为这个挠而出现更多的麻烦？
0: 对，其实湿疹呢，就是我们特别怕的，就是患者进入这种搔抓和搔痒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痒越挠。

0: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其皇，洞察。

0: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

0: 就是考虑到绿茶市场难以破圈，他希望做出一种带有花香的更适合年轻人的红茶，来打破绿茶的包围圈。
1: 就是我能够看到市面上的茶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了，应该大部分人都逐渐逐渐的爱上喝茶了吧。
2: 现在年轻人其实喝茶都挺多的，像茶的话，像之前大家提神可能会选择咖啡嘛，但其实茶它也可以作为提神的一种。
0: 王立辉凭借红茶销售当年多赚了100多万元，从此也可以让农户们多采一季茶，多赚一季钱。

0: 老人把他拍摄的作品发到网络上，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这便是他的目的。
1: 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错了，不宣传不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茶叶它好在哪个地方，这个特点要向社会推广。
0: 有了众人的努力，如今金山石语已经被越来越多人

0: 是感觉是捂的嘴都不好意思张开嘴在别人看。
1: 那一次三万尾桂鱼就纯赚了100多万元，任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养殖规模，养更多的桂鱼。原来睢溪县有深厚的大运河文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0: 第二年夏天，连续的大雨过后，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1: 因为那个水太大了，我们怀疑就市区里边，我们公园的鱼都冲出来了。
0: 压上家产养出来的桂鱼，眼看就要上市销售了，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这场大雨让人杰损失了1500万元。

0: 走到了一起。他们的表演不俗不土，不温不火，和蔼可亲，严肃认真，在常年的合作当中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宁肯包袱少一点，包袱皮儿厚一点，也绝不无中生有、哗众取宠，要让观众看到相声表演的真功夫，不仅笑得畅快淋漓，还得有回味。下面呢，来欣赏一段赵振铎和赵世忠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的片段，感受一下二赵的相声真功夫。
1: 我师父走了，明的是走了，暗还

0: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1: 什么叫几乎？
0: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1: 哎，他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0: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拖着白霞。好，接光临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1: 买粽子的来了。
0: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1: 是。
0: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

0: 块踢脚，
1: 怎么咳嗽？
0: 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达官，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来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达官驾到，未曾远扬，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咱这来的鲁莽铁的人，你就
1: 是、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这好，又翻戏迷了。
0: 携手揽完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0: 儿大，上房
1: 人上房了，
0: 鞋、
1: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1: 这点气，
0: 早上的我都没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净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

0: 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边拼劲，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瓶渡水，是走骨粘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2: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大保镖》的片段。上世纪的90年代，赵振铎不幸去世，对于赵世忠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为好伙伴的离世而放弃相声艺术，他把对赵振铎的怀念之情都转化成为了研究相声艺术的动力。上世纪的90年代，赵世忠参加了中国传统相声集锦的录制工作。

史的见证呢？听天下，和您聊聊自行车来到中国的故事。要说这自行车传到中国，那可得追溯到19世纪了。1868年11月的一份上海新报上，就有一篇关于自行车

他在洋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那么几回，哎，觉着还挺有意思。不过这慈禧太后是不高兴了，你这每天不想着好好做皇帝，天天跟这破玩意儿较什么劲呢？光绪皇帝向来害怕自己的姨妈，只能老老实实的把车扔到一边，不敢再提了。这么一来啊，光绪皇帝

自行车已经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物件，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那倒不是因为自行车一下子多么便宜啊，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您买不起咱可以租一辆，是不是照样他骑得拉风啊。那时候一下，英国和德国的凤头、蓝牌以及钻石，当然还有其他牌子啊。直到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呢，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啊，大都变成了所谓的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菊花等品牌。不过不管是欧洲

咱们刚才也说了，那会儿自行车的价格比较昂贵，个人买起来可能不大容易。不过呢，自行车方便快捷的特性倒是让很多单位成为了购买自行车的大户。最早在1911年，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了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也是自行车第一

和零件制造厂开始琢磨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比如说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他们聘请两名日本籍技术人员，加上装配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个成功归成功了，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都得依赖国外请来的技术专家，所以呢，也只能算是个拼出来的国货。那咱们国产的知名自行车品牌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一等好几年都很难领到一张自行车购买券。好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提升，自行车的数量也有了飞跃，价格自然也越来越低。到了1995年，北京市的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831万多辆，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咱们刚才提到了三大自行车品牌都来自上海和天津，其实啊，北京也曾经有一家知名的自行车厂，那就是1960年在朝阳门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

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我不走马路，
1: 不走马路。
0: 哎，我骑自行车，
1: 我骑自行车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0: 没事，我弄个自行车，随便骑，转转小胡同，没有警察。哎，也碰不见我爸爸，哎，想怎么骑怎么骑。
1: 嗯，
0: 到了家之后，往车棚那么一放，扭头就走。看车的把我拦住了，哎，说你的，哎，回来，你的车没睡啊？
1: 哦，
0: 我说什么？我这车没睡。
1: 嗯，
0: 那成啊，我把它放倒了。
1: 那干什么？
0: 我让他睡会儿。
1: 让他睡会儿像话？
0: 你不说没睡吗？
1: 人家让你交税，
0: 我交什么税啊？国家有明文规定，残疾人免税。
1: 你是残疾人？
0: 当然残疾人。

0: 那个挂烤白薯那钩给我这么一拧，差不多。
1: 还是修自行车这一套。
0: 哎呀，差不多，成了。哎，
1: 这刹车怎么样？
0: 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1: 那可危险
0: 啊！没事，没事，捏闸的时候使点劲全有了。哎，
1: 还是自行车。
0: 哎呀，
1: 这安全带有吗？
0: 没有安全带。
1: 那不行
0: 啊！
1: 警察看您扣分儿，
0: 扣什么分啊？我爷爷是电工，嘿嘿，有一个电工包，我把它背上正合适。
1: 这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
1: 他老窜呢、啊。穿呀，一穿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一穿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0: 就这个还心疼的
1: 呀？走了不到十里地呀、啊，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
0: 怎么样？
1: 我们都饿了，
0: 刚出来怎么饿了？
1: 让我给颠的，
0: 都颠这么下去了。
1: 这车可不错，它消化食啊，也能减肥，嘿，美容车呀，这叫。我说没关系，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嗯、看。那是一饭馆，走走走，吃宵夜去，
0: 靠边停车吧。
1: 唰，这车就过去了。刚到门口，经理吃饭的全出来了，
0: 欢迎你来
1: 哪儿啊？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0: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1: 进去，进去，进去。

0: 蛇见这种子母哏呐、啊，还有以说为主的一头沉呐、啊，包括富于运送的那种贯口啊，利用方言所说的切口啊，学唱戏剧的这柳活啊等等形式，都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并且出现了一批非常精彩的传统节目。那好，咱们现在啊，就给您找了一段啊，这个早年间，也就是这个相声日益蓬勃的时候的一个传统节目《三进士》，是由老艺人张寿臣为您带来的。来，我们一起听听张寿臣的《三进士》。
1: 我大爷他们是苏北啊，他们亲哥仨，哥仨呀分居，一宅分三院。我这个大大爷跟二大爷走前的这门，我三大爷在这后院又开了门，一宅分三院。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个

0: 东西东西，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吗？何叔知道，四个字，给官老爷挂的匾，那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
1: 嗯，
0: 义气千秋。来见来见来见，明儿见明儿见。走了，这和尚关哪儿是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代来了。我二代怎么回事？跟我大代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可麻烦。嗯，请客不要紧呢，这。

说那是比您清楚。你看，蓝点金字，错不错？我三代过来了，对，大哥一起研究是对，没错，蓝点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点，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都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儿，不管小字儿不行啊，读眼神儿嘛，迎头楷都要看清楚了啊，您看不清吗？

明确，内容也是左拉右套的。虽然有一些当时生活的反应吧，但是用艺术的锋芒啊，我觉得还不够犀利，只能算是记忆参半，带有一定语言文字游戏的这个成分。那相声巴德呢，名气虽然很大，但是也没有形成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只是根据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功底和擅长啊，哎，自己个人有一些拿手的节目。那这些节目呢，具有传承、变异、集体、口头等等这些特点，也是因人而

0: 哎呦，因为钱了就好办了。
1: 嗯，
0: 你看这么些位呢，难道说因为钱没用了？
1: 那还算新鲜。
0: 要是攒过钱，咱们就散伙就完了。
1: 听你的，九门前买票，两门走了，像话吗？那个。
0: 你看这个一分钱的也没有了，
1: 这多新鲜啊！
0: 我住店要店，前面吃饭要饭去。

0: 你看这是怎么摔的？你看，你看，你看，哪位老乡给这摔了？
1: 那奶奶说了，
0: 老杨姐姐，你莫着急，你怎么敢摔？那是不巧，你非得呀下力挨着位的让一让，你让的俺头上呢，那就不好意思的不巧了。嗯，
1: 这可是你说的对不？我那奶奶说的，奶奶，
0: 就那个呀，
1: 那奶奶呀，有鼻子那位，
0: 是
1: 奶奶没鼻子，
0: 对，听你的来。

0: 那么要是不瞧呢？
1: 我让着你头上，你要是不瞧，你可别说我犯野蛮，对不？
0: 有什么野蛮的？
1: 那可要打了，
0: 打！
1: 好了，你让吧，反正今天
0: 有个倒霉的人。
1: 爷爷也走不了了，把稿子捏水咬发财。

0: 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
1: 看杨天还得有造
0: 化，我在乎那个人这个样子他还看不了啊。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那还行不行？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

0: 我得零钱，
1: 没零钱，
0: 这倒包不齐。
1: 说家有万贯，还有一事不变呢。
0: 对呀、啊，
1: 出来接手来了。
0: 是啊，
1: 带钱走嘛呀？
0: 对呀、啊。
1: 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贾大人放心呢？
0: 放心，碰个卖砂锅的，我家取钱去，你不管，
1: 真不带钱。

0: 多少钱？
1: 两块四。
0: 两块四，我瞧着碗底儿啊。
1: 哎呀，这
2: 你瞧不瞧啊？
1: 瞧瞧。
2: 我说买这搁着行不成？
1: 你不废话，你瞧不瞧啊？
2: 瞧啊。
1: 喂，
2: 凳子呢？
1: 凳子撇了上我来。
2: 我怎么瞧啊？
1: 撇着瞧。

0: 我姥姥吃我了。
1: 你爸爸说要打我呀？
0: 你敢打姥姥血了？你让你整的，
1: 那这是像话吗？
0: 你敢真的说，还真对不起，你敢搞开点不如你的，那还真姥姥血。
1: 放屁打我，真胖
0: 了，这事还得请你原谅了你。
1: 我这个擦皮鞋呢。改了改皮球了。
0: 怎么着？怎么着？
1: 你忘了说这个怎么着？有这么打的吗？

0: 你把劝月茶到了吗？
1: 劝月茶
0: 到了，劝月茶了吗？
1: 到了
0: 啊。劝月茶人多
1: 多，
0: 你看劝月茶人热闹
1: 热闹热闹热闹。
0: 我们你找什么的？你

师傅到上海中唱分社去录节目，我们坐着一列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就出发了。当时在软卧里头，火车开得非常的快，一宿的时候快到上海了。天亮，我师傅有个习惯，起早得到洗手间去，我就搀着老恩师奔了洗手间。到洗手间的门口，那么巧，打里边出了一位老外，看这样呢有40多岁，黄头发蓝眼睛。当时打洗手间里出来，我师父正要进洗手间，俩人这么一相会，

伤害调皮的老师吗？见过言谈举止很出格，思想非常前卫和先锋的老师吗？那么老师在世界影坛之中也被塑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不少还是颇有代表性的，有些还成为了经典。在2014年8月11号，美国著名影星罗宾威

他的学生们甚至敢于反抗学校禁令，重新成立基廷曾经在学生时代参与过的秘密小组死亡诗社，在校外很远的山洞中探讨诗歌人生。但是在第一次山洞活动中，大家朗诵的大部分都是著名诗人的诗作，只有查理朗诵了一首自己的原作诗，而这也使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基廷为了解放学生们的思想，竟然站到了讲桌上来授课。

0: 厅长，为什么你不打电话问问他？也许他同意你去呢。
1: 那太可笑了，如果我不问他，至少不算违背他。
0: 对，可是如果他说……
1: 天哪，涛子，你站在谁那边啊？我是说我连角色还没得到，难道我就不能偷着高兴会儿吗？今天下午你参加活动吗？
0: 不知道，也许吧。
1: 基廷先生的话没白对你说，对吗，涛子？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在俱乐部里，就得和大家相互激励，而你看上去像是……

0: 看呐，你现在有点狂野气息了，别着急走，看看看沃特叔叔，他让你们想起了谁？别多想，回答我的问题，来吧。
1: 一个疯子，
2: 什么类型的疯子？不用考虑，快回答。
1: 一个疯狂的疯子，
2: 很好，解放思想，发挥你的想象力，说出首先进入你脑子中的东西，即便是胡言乱语，来吧。
1: 一个浑身是汗、呲牙咧嘴的疯子，
2: 很好，孩子，你终于有诗人味了。
1: 好的，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2: 闭上。
1: 好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2: 我闭着眼睛呢。
1: 行吗？

0: 后就离开学校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
1: 不，演出怎么办？明晚就演出了。
0: 你得在明晚之前跟他谈。
1: 没有更容易的办法吗？
0: 没有。
1: 我太为难了。
0: 不，不为难。
2: 显然尼尔并不想那样，但他还是选择第二天如期参加演出。最终，尼尔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演出一结束，尼尔就被他的父亲强

0: 基廷也只好被迫离开学校。但是就在基廷回教室取东西的时候，一向内向的托德，不过同学们正在读课文，勇敢地站了出来。
1: 相当简单，如果诗文的完美程度在图表上用横轴
2: 表示，基廷先生，
1: 那么
2: 是他们强。
0: 安定格，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由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丁晟，现在呢早已是一位知名的大导演，和成龙合作的《警察故事》2020

来音乐加块糖，来一块糖，一起听音乐。有蔡健雅、杰克唐、海龟先生、赵雷、孙燕姿、陈奕迅，没错，差不多已经覆盖了我们的整个的歌单。那也欢迎你，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这是徐佳莹的《准明星》。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绿野仙踪也

0: 业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寄来的信。所谓的信呢，不管是图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因为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

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寄来的信。所谓的信呢，不管是图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因为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信，所以呢大家也在说自己有多久没有写信了。我觉得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我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的，有一位朋友说日记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信，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太对了。虽然我没有写信的习惯，但是自从有了音乐加块糖之后呢，每天在发布歌单，我觉得那也像是一封一封的明信片，一封一封的信。当我看到那个歌单的时候，我就会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放了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心情，

惠州196亿吨级油田。这是我国在海上深层至超深层碎屑岩领域首次斩获的大型整装油田。探明的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了1亿吨油当量，也意味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深海油气勘探的密码。技术自主权可谓是再上新台阶。那么1亿吨油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在5415米深海海域采油，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和压力？亿

0: 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珠江口惠州凹陷油气勘探的研究工作，来听听他的讲述。
1: 刘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1: 中海油在南海东部海域的深层超深层勘探发现的这个惠州196油田，探明的油气的地质储存量呢是超过了1亿吨啊。那么这个一亿吨原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它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我们国家加大油气勘探开放力度以来，尤其是我们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发现

0: 推动海上深层、超深层的油气的一个勘探，而且我们也取得了多个规模性的这个油气发现。那么我们这次惠州196翼吨级油田的发现啊，应该说是揭示了我国海上深层、超深层领域巨大的一个勘探潜力，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也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油气地质储量超过1亿吨的惠州196油田，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油田呢是位于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是我国海上勘探程度最高的凹陷之一，这里的平均水深呢是100米，但是钻探的深度达到了5415米。那这样的一个深度，足以让埃菲尔铁塔像叠罗汉一样叠出17座，堪比《流浪地球》当中行星发动机的钻探深度。而且这里的地层压力相当于。

勘探，它在这个地质条件、自然环境，包括我们的技术装备，还有我们的勘探成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你比如说，我们海上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的地层的温度它普遍比较高，这给我们的研究和勘探实际上应该说是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另外就是从我们海上的环境来说，实际上它也是变化多端，而且很多时候也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它构成活动特别剧烈，所以说这个油漆的保存条件也是比较苛刻的。当然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深度的延伸啊，比如说高温高压还有可能导致这个井涌啊井喷啊，包括我们到了深层之后它的钻井效率它会直线下降。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些难题导致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增加。那么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形成了一些理论技术啊，但我们这些理论技术在应用之后还效果也不错，而且我们也是让行业专家给我们评估了一下，应该说整体是属于一个国际领先的水平。
1: 好，中国海油的这个勘探的团队在深海还有深层都找到了。

一个储积空间。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杯子，我们吃饭的碗，你光有水不行，你还得有这个吃饭的这个碗，喝水的杯子，对不对？那我们地下我们认为它有油，你光有油不行的，你得有地方去存它呀，去装它呀。所以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深部的这个优质储层。所谓的优质储层就是比较好的能够装这个油气的这个储积空间，这个是我们要找的。只要你在下面你找的这个储积空间越好，或者说储积空间越大，那自然它装的油或者气那它就越多，自然就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大型油气田所发育的地方。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油田有勘探价值，它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

0: 然流体的，在这种条件下是最有利于这个优质储存形成的。
1: 其实我们的这样最后的这个发现也证明了我们攻克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深部油气的保存机理，这个属于是哪个过程当中的突破？
0: 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油它进入了这个储气空间以后，它会不会跑掉？如果说它跑掉了，我们也找不到油气。
1: 那大家理解就是油它不就存在某个缝隙当中吗？它怎么跑？它会到处在流动，是这个意思吗？
0: 没错，它会流动，就是如果说

0: 分析它到底这个盖子它能够封住多少规模的这个油气。
1: 嗯，
0: 如果说你找到这个盖子，你这个盖子封盖的这个油气的规模很小，那也没有商业价值。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就是这种封盖强度比较大的，你要反映这个封盖强度，你就要去做这个突破实验，这个突破压力实验。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发现，我们找到的这种盖层它应该还是可以封盖

后来我通过我们的研究部署了一批井，随着这个钻井的增多，认识的增多，我们的储量也在慢慢的增加。去年大致是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自己内部评估四五千万的一个规模了。再往后通过打井，然后有了更多新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发现可能这个拓展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有一口井啊，打下来之后还是非常兴奋的。那口井打下来，我们一口井单井探面就超过2000万，而且

0: 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0: 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

0: 欧了。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3: 特别的燃，
4: 特别好看。

0: 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

0: 第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

0: 丰富的咖啡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

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

0: 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0: 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

0: 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

0: 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

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为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

0: 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2: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

0: 焕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宁焕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

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

0: 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三蓝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稳定，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婉员，举报电话一一来。那件牙膏人人有责，让我们草料所咬，解决与牙膏完成高些。广东秀，
0: 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庆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度，明

0: 一起带过来，一起去过来旅游，避避暑。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近日，仙都街道前湖村百亩硫磺菊迎来盛花期，连片橙黄花海，背靠青山，映衬蓝天白云，如画。

0: 随风摇曳。错落有致的花海与后方青翠山峦，澄澈蓝天，构成治愈山水画卷。据了解，这片硫磺菊花海是前湖村依托仙都山水资源，在闲置田地培育观赏花卉打造而成的季节性田园景观。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是在我们前湖的沿线两边这个农田呢，统一种植了我们这个硫磺菊。

0: 就能感受到我们仙都的这个美景。
1: 夏季花期，花海就成了新晋网红打卡点，不少周边市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客穿梭花田拍照打卡，漫步赏景，尽享夏日山野惬意。
2: 好，我刚刚就是下班了，开车路过这里，发现这里花开的很多，很漂亮，我决定下来看一下，然后周末的时候再跟朋友过来一起拍拍照片，再打卡一下。
3: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至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可以让农户们多采一季茶，多赚一季钱。接下来这位年轻人的做法更新鲜，他把茶叶和美食旅游相融合，开辟了金山石语销售的新赛道。
1: 我们让他从茶馆走入老百姓的餐桌，走入餐馆，那这个消费场景是成倍的增长的，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推广也好，宣传也好，还给我们带着我们，就是这个徽菜带着我们整个金山石语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借东风也是。
0: 无人语要借的东风就是绩溪县的旅游资源，这里山清水秀，是徽菜之乡，年接待游客量约500万人次。于是他找到了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光顺，希望将茶香融入到徽菜中，做出一桌茶宴，用美食增加茶叶的消费场景。

这里盛产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鱼桂鱼，肉质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可见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享有美誉。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红烧桂鱼鲜美入味，百吃不厌。清蒸桂鱼原汁原味，甜嫩细滑。而在徽菜中不能不提到臭桂鱼，桂鱼去除内脏，均匀抹上薄盐，一条条码进木桶，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香辛料调味，压上重物，放置在清凉角落，等待一周的发酵。臭桂鱼作为徽菜头牌，撑起了百亿级的产业链，也点燃了上游养殖业的热情，桂鱼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发财鱼。

0: 来以后呢，这个鱼呢就掉到这沟里面了，那网又不能沉到沟里面，所以说很难捕上来鱼，捕捞率非常低。
1: 鳜鱼没有抓干净，慢慢的那些漏网的鳜鱼普遍长到了三四斤重，甚至还出现十几斤重的鳜鱼。
2: 我们的池塘里面最大的现在出了一条十七斤的。
1: 鳜鱼是肉食性鱼类，性情凶猛，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类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鳜鱼把人杰新放进去的鳜鱼苗吃掉了。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任杰才发现这个问题，可为时已晚。
0: 大鳜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啊，到最后清塘的时候是一塘水，几乎没有鱼了。
1: 任杰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他放出话来要把塌陷区的水抽干。
3: 你多浅的水，那电缆都能流，起码明天干电缆都不。

0: 从开化的青丝，到绩溪的金山石鱼，再到遂溪的桂鱼，所谓美食经济，就是把一方水土的馈赠变成一方百姓的收入。靠生态，靠创新，更靠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水乡美味淘经济，淘的是手艺，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换，命运最后一排中间是我们挑选的习惯，然后我再也不敢买一张电影券。后来你搬到新的城市里面，在新的城市新的朋友，却没有你的出现，就当作时间的磨练，好像都不能再改变。

兵发马走遍街山。和另一个人苦撑开车回去。有网友调侃说，有时候真不建议灵机一动啊。有人说啊，这个钱不重要啊，但是这个重要的是你这个旅游的体验。也有人说呢，你都这个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个两头羊啊，两头羊你这个带回去也不便宜吧，酸奶、烧麦、各种各样的一些吃的啊，这个花了也不少钱了，怎么就会

其实你这个在这个确实是旅途当中的体验是好的啊，你开个车自驾回去好像这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但是实实在在拿钱买的东西如果真的变臭了变质了啊，回家就不能用了不能吃了，其实还是挺闹心挺心酸的。那不知道各位怎么来看呢？

势均力敌的爱情。接下来呢，有一段还不错的文字，希望跟各位一起分享，希望达到有帮助您的效果。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听听势均力敌的爱情是一种

平等啊，在感情当中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只有在平等的爱情当中，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去主宰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成为对方的一个情感上的附庸，对吧？好些朋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感受到这种

还有大家不得不去承认或者面对这个问题哈，两个人能够遇到事情坐下来平等的交流，然后不着急，一个人不是发号施令，一个人默不出声，那不行。这样的交流方式可以使你的情感更加的牢固。如果说呀，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当中，你还能够获得什么呢？那平等的交流就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强心剂。优势，两个人能否顺利地进行交流，有赖于双方共同的基础。你看，有的人就会向朋友抱怨，或者有些人去咨询心理咨询师等等的，说感觉另外一半俩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以至于双方啊有的时候都听不懂俩人在说什么，想要表达什么。

而这永远是推动你向上攀登的有力的阶梯。这种长久的、持续的、积极的、稍微有点紧迫的竞争感，只有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才能带给你。那相差过于悬殊的爱情，很容易让你一开始就选择躺平了，输了。双方之间过大的差距会严重的打击落后一方的积极性，削弱你的自我效能。那你本身变得不积极了，那就很难在接下来的情感生活当中提起竞争的兴趣。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感情是需要调剂的，真的，就是想让爱情啊、婚姻生活啊长期保鲜保质，一定要学会调剂。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啊，长久以来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挺好的，刚认识那会儿。

所吸。那女性呢，对有大肚腩的男性不太感兴趣。还有，两个人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如果每次的热恋期一过，你就感到厌倦，甚至想分手，说明你只是喜欢享受爱情，而不愿意经营爱情。

然明白，分手需要有一把雨伞。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片云，整个世界。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我们今天聊舒适的情感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给大家说一说情感关系之间的两个人该如何做得更好，那种体验如何获得。其实人们为什么难以控制一些恶习，比如说戒烟这件事情，很多人抽烟放松等等的啊，抽烟让人感到有时会有一点愉悦和感觉。

自己的世界，失去我心所爱，挂最后的姿态。

0: 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Yes, 厦门、北京、烟台。
2: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3: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2: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

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

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知识。

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

值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

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犯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

者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0: 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

0: 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

0: 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

各项工作，严防高温天气下用火、用电、用气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关于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和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的汇报，强调全省公安系统要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队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设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昨天起实施。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初步形成开源基础设施健全、开源项目成果丰硕、开源赋能千行百业的开源发展体系，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源社区一到两个，建设全国知名的开源社区三到四个，打造高水平开源研究机构两家以上，形成高质量开源项目50个以上，培育开源创新企业150家以上，打造开

0: 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说，眼下他们打通了企业仓储管理系统与海关作业平台的数据壁垒，可全程掌握出口拼箱业务运行态势，接下来还将联动港口、商务、物流等多方主体，努力畅通中小企业跨境出海通道。
1: 截至目前，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在宁波的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5家拼箱仓库，还打通了不同贸易类型拼组的通道，可以实现货物报关、堆存、查验、装箱等一站式监管服务。
2: 昨天上午，一列满载新疆棉布、饲料添加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新疆阿克

0: 周边溢出。在马甸老街，当地传统的八大碗餐厅早早就被刚下漂流艇的游客占满了位置。餐厅经营者陈维感慨，近一个月营收超13万元，根本忙不过来。
1: 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火爆，晚上客人多一点，基本上有20几桌，晚上上个星期就开始订，不订做的话嘛，临时来嘛，就是稍微最起码等半个小时以上。
0: 如果一条溪流的火爆只付了投资客，那还不算圆满。浙江的清凉帐里不仅要老板赚，更要百姓富。在安吉县孝源街道洛斯房村，一条溪上冒出了漂流、溯溪、清水游乐等7个不同的涉水业态。

0: 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准确把握强基固本工程的原则要求，以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昨晚，省消防安全专委会办公室部署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当晚，杭州消防对拱墅区多个小区及商业综合体开展了突击检查，其中商品房小区整体消防通道畅通，没有电动车违规停放的问题。

一大早，杭州萧山邮政重化特快揽投部的分拣工作已经有序开展。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娄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

0: 初见、 AI 视频等衍生视听产品。2026年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在北京中国画院同步开幕。该剧由著名广播剧导演庆新担任导演编剧，著名作曲家余祥国担任音乐编曲，国家大剧院话剧演员、著名配音演员赵玲等演播，获得2025年度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2025年嘉兴市文化精品重点扶持项目。
1: 金华婺城区罗店镇大岭村大岭网文大咖营地昨天正式开营。营地地处金华北山，依托双龙景区的生态资源，打造网文一站式服务平台，搭建完整的网文产业闭环。目前已对

0: 卖到每斤10元。农科院还顺势推出玉米与黑斑蛙混养模式，每亩综合产值突破5万元。如今水果玉米从水队后村推广到全县7个乡镇10个村，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水队后村党支部书记徐小璐说，
1: 我们水队后村呢，在省农科院的技术。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

0: 市民的认可不到两小时，整车西瓜就销售一空。活动发起方杭州市河南老乡驿站负责人刘幸福告诉记者，得知老家西瓜滞销后，他自掏腰包从家乡认购西瓜，尽力为瓜农纾困，减少损失。
1: 我们也就是想在老家的瓜农
2: 收的那3.5一斤，加上这个长途运输费啊、人工打包，所有的成本下来之后，我们到这里差不多将近1块钱，差

0: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0: 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大模型加速抗体小分子药物筛选、抗肿瘤靶向药等新药临床前研发周期缩短40%。
1: 工信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

0: 临床前研发周期缩短40%。
1: 工信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0: 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昨天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到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到美国。公安部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
1: 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

0: 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通知强调，完善预约履约监管和信用管理，依规采取限制措施，维护公共资源公平合理分配。
1: 热广早新闻，领取收到一则优惠的提醒，点开却是借贷开通的页面。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钱生钱，利滚利，放贷是人类古老的商业活动之一。金融机构来做名正言顺，但互联网公司来做，尤其是巨头还争着做，这就值得商榷了。当互联网科技公司都成了金融中介，以收割

逆转的长期影响。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错配，从而加剧技术研发的边缘化、空心化，结果就是行业表面看起来是一片繁荣，实则是在慢慢的失血。失去核心技术支撑的互联网还能走多远呢？针对五花八门的互联网借贷行为，不仅需要从金融监管的维度着力，使其不敢越界犯规，更要从互联网监管的角度督促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

0: 亮新月，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